东方路的旅店好贵，朝阳医院比瞎子还黑，这条路的那边还是那堵破墙啊，沿途的旅店不咋地，可不要轻易进去，姑娘跟着她奶奶吧，爷爷不再回来了，瞎子老李先蹲着，钱老子有一天会记得，小子的老李先蹲着，钱老子有一天会记得。你那里如果黑了，我这就是个白天，这里一旦亮

好贵，朝阳一湾比瞎子还黑。这条河的那边还是那堵破墙，沿途的旅店不咋地啊，可不要轻易进去，姑娘跟她奶奶吧，爷爷不再回来啊。小子牢里先蹲着，青老子一定会记得。小子牢里先蹲着，青老子一定会记得。你那里如果黑了，我这就是个白天。这里一旦亮了，你那就一定会是夜晚。有间旅店堂啊，轻轻都会落下，你觉得这一切可能吗？这一切可能吗？你那里如果黑了，我这就是个白天。